多讲，万里而提夫的，提多即系你就做看里面嘅啦嘛，看里面交给谁，谁自己去做，你冇给你老板，我那有啊，自己给老板，不能给用不冇。